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刚这首歌真的特别吉利啊，叫做前程似锦，
1: 很适合送给考生们啊。
0: 嗯，陈立农和李现的合作。那么今天呢，应该是有大部分地区的听友们都已经是高考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还有几个省份有一些这个考试还没有结束，包括有一些少数民族这个选试也在进行当中啊。
0: 所以今天呢，也是提前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当时你都去做了些什么，
1: 对，你的心情，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期许，还有多年以后回顾当时你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片段啊。
0: 嗯，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说，高考结束干什么，当然是把写错的题整理到错题本上，别问，问就是自律，这是，
1: 那也太自律了吧，
0: 这是考完的第一时间然后迅速去对答案估分的，
1: 都记住了
0: 同学，
1: 啊，真棒啊。
0: 对，所以你当时有这个过程吗？
1: 也有，但是那个我是有点忘了，
0: 还是玩了几天的，
1: 就是，
0: 对吧，
1: 对，肯定还是玩了，但是同学之间也会就是患得患失，哦，但是有的时候像有道大题是物理题，要烧哪根线，我记着我是答错了，就是彭于晏在《匆匆那年》里边那个，他是故意答错的，我是不会所以答错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0: 嗯，看到这个这两天其实看了很多的视频，有一些一看就是学霸，稳稳的答题，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就是尤其是到这个天津之后，
1: 啊，
0: 有一个很 chill 的很放松很松弛感，
1: 啊，
0: 对，这样一个考生他说，哎呀，这三年呢我其实没有好好的学习，
1: 啊，
0: 但是也希望其他的考生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当时的表现就特别的落落大方，
1: 啊，
0: 结果其实底下网友们的评论真的都很宽容，
1: 看看
0: 大家说虽然可能这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在学习上特别出类拔萃的小孩，
1: 嗯，
0: 但是从他采访当中的一些细节上面你看到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情商很高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孩子，你就会觉得哎，他好像未来在别的地方努力发力也可以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1: 展现了他的这个人格魅力啊。
0: 嗯，
1: 好了，8:06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嗯，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在听过了这个前程似锦之后，听到的是张杰的这一首《梦想新大陆》，也希望大家无论在高考当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都可以就此踏上前程似锦的人生，
1: 走上梦想新大陆。

8:09，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在六月里面，我们又要迎来端午节了，就在19号下周。你家的端午节用酒有没有选好呢？在端午节的小长假的第三天，又是父亲节，所以这一天呢，动听有选也提前为你做好准备。今天的动听有选商城给大家是带来了一款好酒，五粮液尊酒系列。这款酒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厂啊，出品沿用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黄金配方，入口非常的绵柔醇厚。今天618年中大促，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时间点，无论你

你是端午节带回家去，还是父亲节快要到了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这样的一箱五粮液的尊龙，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能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其实是更加划算的，因为只要997，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8:13，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到国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代行陈奕迅《孤勇者》。

0: 雄。伊森陈奕迅孤勇者啊，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气魄在里边，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说到不贵的模样，今天的动听优选的五粮液尊酒就是不贵，非常划算啊！这个是
1: 扣钱，谐音梗扣钱
0: 是吗？扣完了也买得起，因为原价官方这个酒一瓶只要一千多，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997元啊！今天这款五粮液尊酒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的车。彻底放心，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再说一遍，是399元带走一对儿，囤一箱，一箱就是六瓶啊，是997元，真的是限量福利比较划算的啊！
1: 哎，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贵的价格了。
0: 嗯，
1: 刚刚听到这首
0: 孤勇者
1: 的时候，其实看到大家有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有战歌的感觉，
0: 有啊，
1: 因为他一想起来你就觉得很燃，
0: 去呀，
1: 尤其是你想到他的作词人的这样。那一些人生经历，他真的是一个癌症斗士，
0: 20多岁就开始了啊。
1: 对，所以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你带入了他的这份人生经历，你就会觉得确实是会给你那种，就是我们就是战士，
0: 对，
1: 这样的一种感觉，
0: 真情实感啊。
1: 而且我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像 Tony 也提到了说，记得去年在总台春晚的舞台上，陈奕迅和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健儿们一起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带给我们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无论是在体育项目还是你人生当中重要的节点，这首歌真的给了无数人那种向上的战斗的力量啊。
0: 对啊，一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感动了无数人啊。
1: 是，虽然现在对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吧，有一些人说哎，这首歌就是是不是小学生战歌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小朋友们，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正能量，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到一些回复的时候，看到他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话还是会挺感动的。
0: 对啊，
1: 你看这个三皮留言说，我高考之后的第一天就去献血了，
0: 你看这就是一腔热血啊。
1: 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这个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假期大家当然可以尽情的放松，但是也不要忘了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了。
0: 哎，是的，
1: 不要让自己在回过头来想到这个暑假的时候觉得虚度掉了，
0: 全都荒废掉了。尤其是在走向这个象牙塔的时候，就算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啊，大家可以边听边聊。接下来这个

0: 也是非常的，它算是你可以理解成情歌，也可以理解成你对自己的梦想的一个追求。因为这个光，你相信光吗？这句话多感人啊！
1: 它和孤勇者那种战斗的感觉不一样，是一种很温柔向上的力量。
0: 对，来听追光者岑宁儿。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的音乐8:2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说完这话已经是北京时间的8:29了啊。其中与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湖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割，十位俱佳，礼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千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电视剧我们的少年时代的片头曲，这是差不多将近十年前吧，2017年的电视剧，一个棒球题材非常热血的一个电视剧，主演是 TFBOYS 和薛之谦。当年呢他们是26岁，当年就是16、17岁的年纪，正值少年时演这样的一个剧，也非常的合适。这首歌也非常的燃，来听这首 TFBOYS 当年演唱的《加油 Amigo》。

0: 这歌叫加油 Amigo， Amigo 就是西语里的这个朋友啊兄弟啊，就有点像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1: 我武林外传、啊、你说还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0: Amigo 啊，
1: 哎 Go Go Go， 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一首歌。8:33继续陪伴大家的动听五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继续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早间的陪伴啊。因为算高考、有的地方已经结束了，有的地方是最后一天嘛，
1: 对，临近结束，所以今天呢无论是你已经结束了，开始迎接自己人生当中最为悠闲的一个暑假，可能也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可能是人生最后一个长假了，对吧？
0: 对，还真是
1: 很少能够再有，就是你步入工作之后很少有机会能够再过这么长的一个假期了。所以呢这个假期有什么计划打算，或者你高考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几天做了什么，都欢迎你在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0: 聊一聊，大家的各自的经历都挺有意思的、可以分享一下。
1: 你看猴子的救兵说了，记得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四个男生相约做一夜的火车去泰安爬泰山，因为都是第一次出门什么都不懂，路上被人骗不知道该买什么，闹出了好多笑话，但是现在想想这都是丰富的人生经历
0: 对叫什么青春没有售价，卧铺直达，不是卧铺，硬座直达拉萨你看你可以就是我个懒懒人，什么叫卧铺，硬座直达，
1: 就是很怀念。就高考结束之后、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跟同学的比较多的互动就是去学车
0: 啊，
1: 对吧，
0: 对，还挺晒的那个时候，但是可能就学东西也快，也不知道苦不知道累啊。
1: 对，然后学车的驾校不是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有一些驾校它会提供大巴车
0: 啊，
1: 就是你可以在城市里面某一个交通枢纽站，大家相聚在那儿，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起坐着大巴车到那个驾校，但到了驾校之后你就会被分成小组了嘛、所以其实那个阶段学车的阶段是没有太有办法跟同学们在一块儿
0: 交流啊，
1: 可是
0: 交到新朋友
1: 在大巴车上的时候
0: 就开始聊上了。
1: 现在想想觉得可能有点对不起想要在大巴车上休息的那些、就是
0: 太兴奋了、
1: 对，
0: 你考的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报到哪儿、
1: 就是、我们很兴奋，然后在车上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又很吵，大家都在聊一些假期期间的事情，对，
0: 但是就是少年呀、
1: 对，就是想一想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真的还挺快乐的，
0: 对啊，18岁啊。还有这个骑着蜗牛去月球，他说高考成绩还不错、但填志愿的时候因为把目标大学的招生代码填错了、结果被另外一个大学档案调档了，然后就上了这个误报的代码大学，幸亏那个填错的数字也有对应大学，要不然就没学上了。
1: 哎，真的有的时候真是一念之差人生被改变。
0: 我有个同学就是他想很想留在东北、但

0: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吧。对对对对，听。但是现在我估计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嗯，大家可以仔细的，因为现在其实都是电子的，你报考这个填好了学校的编码之后，他应该是会有对应学校出现的。
1: 我记得之前看过，好好的仔细核对啊。看综艺有个脱口秀演员联考三年才上的北大，因为就是每次都是有小失误，有一次就是填错了，就是他年年都是六百多分，但是考了总分累计2500多分啊。对对，不是，他外号叫一千八嘛，不是。
0: 三次都六百多，外号是1800。哦，还真是考了三次。所以呢，一方面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认真认真啊，仔细仔细再仔细。每年其实都有这个没带准考证的呀，走错考场的呀，填报错志愿的呀。如果是一个好结果还好，如果不是一个好结果，真的是
1: 就是
0: 很让人痛心，
1: 有点这个浪费了这一年的辛苦啊。所以一定要仔细和认真，考试都考完了，成绩单出来了，然后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是认真仔细一下啊。不过
0: 我觉得这个假期还是很难忘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快乐。
1: 家长们也好好的跟孩子们规划一下啊，来听少年中国，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会很棒啊。

非常动听的国风歌曲，李宇春《少年中国》，少年中国送给所有的中国少年啊！这两天高考结束之后，陆陆续续等到出成绩的之后呢，就会有慢慢的报志愿，报完志愿之后就是录取通知书了。到时候大家都会庆祝，会有学子宴，所以一款好酒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学子宴上的选择。另外，端午节临近，父亲节临近，今天动听优选推荐的就是五粮液尊酒，颜值口感双双在线，包括包装整体是采用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的经典金标，大气又尊贵，口感上传承了五粮液的经典五粮配方。哪五粮呢？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的古窖石发酵，历经上百道的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咽下以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399元能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着少年感的音乐，来听少年行，焦麦琪。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8:4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到国六步千米，金龙竞速国内首创，认准六步先，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先大米赞助播出。这是非常熟悉的旋律，阿四的歌总是那么有特点。这首歌叫《课间进行曲》，是当年的讲述高三生活的电视剧少年派的主题曲啊。少年派的主演是张嘉译和闫妮儿，她演的是家长，然后孩子是这个叫林妙妙，是赵今麦演的，里面还有王玉文，当时他们都还是这个中学生的模样啊，现在都开始主演很多的影视剧，都是大女主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来听这首阿四的《课间进行曲》。

0: 这个戛然而止挺有意思。因为我记得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赵今麦，就是林妙妙有个好朋友嘛，
1: 嗯，
0: 就是他不是喜欢钱三一吗？他们两个是 CP，
1: 嗯，
0: 然后那个男孩最近在热播的《低智商犯罪》里边也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是一个就是猪队友一样。还有因为叫低智商犯罪嘛，其实里面有好多的一些啼笑皆非的桥段，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剧啊。
1: 我们的电视剧王者王子又上线了，
0: 不，我只挑那个分高的，那个低智商犯罪还不错，八分以上的呢。
1: 是，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高考之后的暑假你都做了些什么啊。来看一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哈内森白说，高考结束和朋友们去了欢乐谷，第一次下午才到，发现再有俩小时就关门了。
0: 嘿，当年没夜场吗？
1: 他应该可能当时是不是
0: 还没开发啊？
1: 对，然后又千里迢迢的一起去了第二次爽玩，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到大望路已经是出城了，那这大望路还是不能算吧？
0: 那他就可能就是有一定时间嘛，而且确实是二十年前，你看，大望路和四惠中间有个地儿叫东郊市场，你猜他为什么叫东郊市场啊？
1: 是，
0: 他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啊。
1: 对。但是已经有欢乐谷了，应该也没那么久吧，
0: 就起码是零几年的事儿了，
1: 哦，来再看一看啊，再回首等你来追忆，说98年高考结束之后和老爸一起去干活修车，第一次体会到父亲赚钱养家的不容易，
0: 这个比较有意义，很多是家里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人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其实这样的话也算是一个实习，而且能够帮家里补贴一些嘛，
1: 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对，挺好的，
1: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学生阶段里面，主要的这个工作和任务还是学习，
0: 对，不接触社会啊，
1: 然后家长也把我们都保护得非常好，真是有一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感觉。
0: 我们有些东西
1: 不用做任何家务，
0: 家里可能是做餐饮的，或者是那时候还有那个胶卷嘛，他就去站柜台，我觉得其实挺锻炼人的啊。
1: 是，忆苦思甜啊。来看一看洋洋洒洒，他说坐标青海格尔木，99年参加高考的，
0: 这也是90年代
1: 学生，27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还是7月高考啊，考完就是睡觉追剧，和同学骑车去昆仑山，然后还带的馒头咸菜，真的是很难忘。
0: 这也是骑行啊，
1: 这个是一个昆仑山版露营。
0: 对，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那样的这个户外的设备，他骑行可能骑的也不是专门骑行的车，但是青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啊。
1: 是，你看其实已经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了，还是历历在目的感觉。
0: 谢谢你在1999啊，99年参加高考的朋友。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刚刚结束高考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年轻的听友们，可能你现在不觉得，但是真的再过10年20年你回头来想，这将会是你人生当中最闪闪发光的一段时间。
0: 而且现在社交媒体发达，它都能记录下来，这就太好了。
1: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走出门去，无论你是帮家里人做一些家务也好，去体验生活也好，去感受这个世界也好，这个假期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它将会成为你最难忘的回忆，
0: 也会成为你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少年的荣光。这是魏晨、王子异和白宇一起唱的歌。

维持王子与白羽少年的荣光啊。杨小梅说她2006年高考完，跟同学在珠海的神秘岛梦幻水城门票用高考准考证可以半价，到处玩开心的暑假，同时也去打了暑假工，收获非常非常丰厚的薪酬，非常非常啊，那应该不少啊。山竹爪爪说考完睡觉，考驾照，然后升学宴啊，一条龙。说到升学宴，其实我们今天动听有选推给你一款酒，五粮液尊酒就可以作为这个庆功宴的指定酒啊。然后呢，端午节父亲节也就要到了，大家不妨挑一下啊。这款五粮液尊酒呢，不管是买来留着慢慢喝，还是作为节礼或者是家庭聚会使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8啊。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有选，3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有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纸儿乐队末班列车。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首歌叫状元郎啊，就让人想起那个什么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周围田舍郎，目登天子堂那个感觉。
1: 哎，取一个好寓意，也是给大家一个高考的祝福吧。
0: 是啊，成绩出来的时候
1: 金榜题名啊。
0: 没错，榜上有名啊。
1: 嗯，
0: 考入理想的大学。
1: 其实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聊高考聊得多，是被手机偷听到了、
0: 啊、
1: 然后他最近就会疯狂给我推这个高考主题的短剧。
0: 哦，还有高考主题的短剧呢。
1: 对，就是有那种你查不出分数，然后就很着急很着急，然后结果发现是因为你在全省的前50名、
0: 哦、
1: 比如他其实是、
0: 对封存了，
1: 对，他是封存的，不公布具体的分数的。所以最近也是看了很多跟高考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有一些无用的知识。
0: 那应该挺爽的，因为短剧主要的就是给你一个大反转，然后很过瘾嘛。
1: 是，那么除了高考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考试也在准备当中啊。你看大宝说、现在去上我带的这一届初三的最后一个早读、下周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在中考了，希望娃娃们努力可以争取考个好。
0: 六月真是考试季啊。
1: 对啊、所以呢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啊，得继续的准备。 A186 说高考结束， VIP 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新的起点即将来临，未来是你们的，需要为自己加油鼓气，高考是逗号，继续前行吧少年们。
0: 说得真好，高考是逗号啊。
1: 蓝调音子的女儿也马上要中考了，无论结果只希望她以后健健康康的好好的就行，这真的是所有家长最朴素的愿望。
0: 嗯，也期待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可以交出这样一个闪亮的答卷啊。
1: 哎，
0: 耳边这首歌是2025冠军特别版，是当时这个总台的这个启航的晚会的一个算是演会晚会演唱的曲目啊，来自李文文、王昶、梁伟锵和这个马佳来听这首超

0: 刚刚我们俩还说这个歌有很有二次元的味道，而且有好多那种游戏的音效啊。
1: 嗯，这是一首叫做《放肆热爱》的歌，我觉得特别的燃，特别青春。如果说高考之后一定要有一个 BGM 的话，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0: 对，放肆热爱，尤其是报志愿的时候选一个自己热爱的专业去学习的话，会更加的有这个热情在啊。
1: 是，来看一看大家高考之后都做些什么。杨小咩说，2006年高考完，跟同学在珠海的神秘岛梦幻水城，门票用高考准考证可以半价，到处玩都很开心的暑假，同时呢也去打了暑期工，收获非常非常丰厚的报酬。那说到这个高考准考证，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娱乐设施啊，然后包括一些市属公园啊、
0: 景区
1: 啊，都会有这个高考考生半价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考完之后别急着就把准考证给扔了啊，
0: 对，
1: 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
0: 还有一个免费，你看这个是北京老耳说的，说东北超期间啊，这个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这不都是辽宁省吗？啊，沈阜示范区，
1: 因为是东北超嘛，
0: 啊，跟都在辽宁办。39家景区重磅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凭本人身份证可有效身份证明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啊，
1: 哦，
0: 那基本上全免了，后面再付费可是再付费的啊。
1: 是，还是有很多的优惠的，所以大家这个暑假千万不要虚度啊，
0: 嗯，
1: 该薅的羊毛也可以薅一薅。
0: 是啊，
1: 因为这个高考生的身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只有一次，
0: 就一次了。
1: 对，
0: 啊，你要2次的话，那可能也太没心没肺了，说明你们没考好，你还出去玩是不是？
1: 哎，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0: 要放松一下，
1: 就是你阶段性的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好好的放松，
0: 嗯，是。
1: 然后如果没有取得好成绩的话，我们明年再努力，但并不是从现在就开始焦虑，
0: 也不要那么紧绷啊。
1: 嗯，北京的小鸭说，20年前参加高考啊，没有那么理想，但依然记得那种无助的感觉。不过现在看起来一切好像并不那么重要，
0: 对啊，
1: 人生还有很长。
0: 是啊，那考试是这个无尽头的，其实人生当中每

每一次很多面对的选择呀，包括在职场上的努力啊，它都是像考试一样嘛。我们昨天其实也说，人生的这个容错率大到你无法想象啊。接下来这歌很好玩，这个 电影虽然当时是可能票房不佳，但是这个推广曲很有意思，因为沈腾和腾格尔两个腾再加上艾伦把这个热爱105度的你做了一个翻唱。然后呢，因为沈腾他是79年的嘛，当时就黑龙江还有一些考生是学的俄语，他在里边还秀了一段自己的俄语，就那种那个弹舌音挺好玩的，大家可以故事待会儿可以关注一下啊。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0: 您就是看到主唱大丹，就是即便已经是世界级的这个歌手了，嗯，但还是要带着女儿去看梅梅的演唱会。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心目当中最厉害的那个 idol 和偶像。
1: 哎，对，我还看到吴彦祖也是带着女儿去看演唱会，她全程不懂，嗯，她还不像这个梅梅这种，她女儿看的可能是更适合年轻人的，她又在旁边一直在拍视频，可有意思了。
0: 所以我想，肯定大家都会有这个过程，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突然之间终于有时间去追我单了。
1: 是啊，这个在蛮繁重的这个复习当中，终于可以透一口气了啊。
0: 马上听到这首歌 Mumford Sons Believe， 我觉得这个小节的主题呢就是相信，嗯，然后相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当你相信自己能睡个好觉，他就能睡个好觉，相信自己能取个好成绩，他就是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1: 吸引力法则啊，相信的力量 Believe。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首歌里的管乐和鼓都相当之带劲啊，这个非常有年头了，叫《婚礼的祝福》专辑，我是中学生的时候买过这个专辑，所以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是还有拔河那个，算是在当年在华星的最后一张专辑，得有26、7年了。
1: 这首歌听起来就特别蓝天白云的感觉，
0: 对对对，海阔天空了嘛，
1: 晴空万里，然后天气特别好，心情也很辽阔的感受。
0: 对，因为上来就唱到你乘着喷射机离去，就是你坐飞机走了，然后呢，我的开始在这里，可能就是我的心还留在原地，但是呢，他走了以后，可能就海阔天空要重新开始这个感觉了。
1: 哎，所以很多歌曲其实即便不那么的了解它背后的故事背后的背景，但是每个人听的第一感受
0: 对
1: 可能都会是比较趋同的，
0: 有那个意境在啊。
1: 哎，是的，最近说到天气啊，最近北京的这个天真的跟假的一样
0: 啊，真好啊。
1: 我这几天的感受就是啊，好像自己在欧洲度假一样。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美的那种很大朵很大朵的云。
0: 是，
1: 然后当你手机拍照拍下来蓝天白云的时候，你发到网上，人家说不要加滤镜，但就是原图，
0: 就是啊，明明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人都发说自己看到了这个彩虹，就觉得是特别美好，要许愿那个情景。
1: 是，然后我就最近觉得真的很奇妙，因为它真的很像欧洲的天气，就是白天就是那种很高的天，很蓝的天，很大朵的白云，然后很漂亮的朝霞和晚霞，等到傍晚的时候，可能突然就会下那种雷阵雨。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很快，
0: 礼拜一就是，
1: 对，然后就很像是纬度比较高一点的地区会出现的天气啊。后来我还查了一下，说这是一个叫东北冷窝。
0: 真是这样，
1: 这样的一个气象条件。
0: 我们说过冷知识，这个巴黎的纬度跟鹤岗是一样的
1: 啊，对
0: 啊，几乎。
1: 所以我还真挺好奇的，是不是在你的家乡，其实大部分天气都是这么美好？
0: 是的，是的，空气很好，天高云淡。但是为什么东北冷呢？是因为那边有大西洋暖流，所以就是欧洲会，哪怕同一个纬度，哪怕可能到北极了，但是
1: 更冷，
0: 它没有东北冷，不是。对，就是
1: 它没有那么冷。
0: 对，就是欧洲的城市，比如说法国那些伦敦，它没有东北那么冷。
1: 对对对，哇，那还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奇妙啊。
0: 对啊，
1: 所以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个高考完之后这个漫长的暑假的话，不妨走出去看一看，看一看不同的世界，哪怕走出自己的城市，
0: 对啊，
1: 去周边看一看，或许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感悟。
0: 一般国外考完不都还有 gap year 嘛，那是大学毕业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gap 的时间，让自己看的世界是很好的，更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1: 是的，总而言之，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你，少年勇敢的往前冲吧。
0: 对，少年故事来自彭坦，送给所有的少年们。今天的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继续吧，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听的声音如泣如诉，真的太有叙事感了。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所以现在你看的怎么样了？这部剧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是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毛不易的一首新作，叫做《曹佑》，这也是一部网络剧的篇章曲。你在里面可以听到配器远处飘着悠扬的丝竹，让人可以想到雨后江南。接着听到煎饼侠的主题曲，来自赵英俊，煎饼侠。

0: 那天和朋友还聊起赵英俊离世前拍摄的那个视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慷慨赴前路。我知道这不是很轻飘飘的很酷很勇敢可以形容的，我觉得是面对生死这个人类永恒的课题，他非常认真的面对和完成。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非常欣赏的音乐人，每次想起赵英俊，听到他的歌都唏嘘惋惜甚至惦记。他的作品实在太动人，这首歌是煎饼侠。10:28，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王一博万物可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为什么这一刻林间吹来的晚风让我们有了同路的共鸣，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哭一声笑一声，落在世间的远行，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如此了解，董玉芳老师的词真的太美了，
1: 才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
0: 感谢岁月如此了解我的心，才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在春晚上，李健老师演唱了这首《人间共鸣》，李健老师的走位和歌曲的演绎都体现出了十足的专业精神。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震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有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

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 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It's your name. Number
1: two. 要回不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为你带来了一款好酒五粮液尊酒系列。这款酒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沿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黄金配方，入口绵柔醇厚，窖香和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父亲节快要到了，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尊龙非常合适。今天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价格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五粮液尊酒系列。这款五粮液尊酒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得放心。这个酒的官方价格，一瓶的价格1000多元，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价格997元，限量福利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五粮液尊酒。这款五粮液尊酒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包装整体采用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印上五粮液经典金标，大气又尊贵。口感上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咽下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美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五粮液尊酒。今天推荐的这款五粮液尊酒，不管买来留着慢慢喝，还是作为过节的礼物或者家庭聚会食用都非常合适。端午节、父亲节就要到了，你不妨挑选一下。官方扫码价一瓶是1098元。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价格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听到的歌来自 One Direction Little Things 13: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那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溺爱来自郑钧，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请出胡彦斌带来这首蝴蝶。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

0: 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推开世界的门，来自杨乃文。14: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清新回到凌绝顶，慢时光，小太阳配歌扩代表，哎呀，土豆泥，欢迎大家来我们的音频直播间。这首歌来自张强，《爱你在心口难开》。

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你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谢谢你的 A999， 来自谢霆锋。之前的演唱会有谁去啦？可以在语音直播间里跟我说说当晚的感受。很多周围的朋友同事都去了演唱会，把很多的青春记忆都勾起来了啊。花开的声音说哈喽呀，主播大家好，坐标是海口。今天下午海南的高考17点结束，今天天气也还好，不太热，有风吹，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加油吧。这个目测是一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NHSH 说预言最喜欢的歌曲，周慧的声音好美。对，就是此音只一只可天上有的感觉，他的声音底子又好，而且又会用嗓子，会唱歌。来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她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她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旅行团带来的一首《靠近一点》，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爱吃香菜说，今天周三，一周的中间，心里稍微喘口气儿，关注一下足球，挺好的。关注一下足球，关注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啊，或者在繁忙的生活之余，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真的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放松方式了。做点自己喜欢的，确实是能从内到外的放松。万花筒之下，来自马赛克，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路虎那一首《要爱自己》把我们带到了晚高峰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大家可以在云宁直播间里边听歌边聊天，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今天聊聊什么嘞？今天我们聊聊别人眼中特别喜欢的，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它的美或者它的好的东西。想一想周围，从物件到一个习惯或者什么都可以啊。云听留言给我，屋顶着火，来自宋茜。

来看大家的留言。云听直播间叫做 Like 的用户说，正在撸铁，别人觉得跑步好，但我始终 get 不到，括号曾经膝盖还跑伤过，有氧也可以，也以快走或爬坡为主，咱俩可以握个手。我不是说 get 不到跑步的好，我看人跑步也挺享受的，但是我跟你一样膝盖的问题，跑步是不行的，快走是可以的。然后你记一下，说又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也跟梁小绿打个招呼哈。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过程当中随时走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一首浪人的来自张

听着听着就会觉得慢慢开心起来的一首歌，来自袁若兰的《爱乘以无限大》。这首啦，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乘以无限大。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什么物件或者东西是别人特别喜欢的，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它的好或者它的美。纯欲万变说，以前除了各种考试，基本不跑步，锻炼也是撸铁。篮球、足球，膝盖也是受损严重的。自从今年年初开始尝试跑步，就一下子爱上了。44岁，3个月减了25斤，现在依旧保持。谢谢跑步，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嘛，甭管是生活方式，还是运动方式，都是。白色六月说，我至今都欣赏不来了，不不。我可不敢跟你一起说。大延吉的小七说，香菜啊，我从小就不爱吃，但是我闺蜜超级爱。还有拉布布，你看你看，拉布布的美，不在我的审美上，我和闺蜜也，但是闺蜜超级爱，是吧？泡泡糖说，有一个娃娃，又有一个娃娃，娜塔莎，我实在 get 不到。娜塔莎我知道，当时我听到就去查了。来来来，这个继续听歌，来自徐怀的一首《那那那》，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

0: 种感觉，
1: 又甜又充满少女感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有多少人听过？这是那英的歌，我只喜欢你。17:23，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是雪雪呀，说各种盲盒、娃娃、泡泡、马特、拉布布之类的，真的 get 不到那个点。我们又要握个手。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是那种不太可爱的女生，就是我一切可爱的东西好像都没有那么的，就是女生会对可爱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特别的上头。我没有，我喜欢的是什么？大白鲨，什么丧尸出笼，就是我喜欢的电影类型啊，这种。然后先来听歌，大家可以继续说说别人特别喜欢的，但是你 get 不到他的美或他的好的东西。首制造浪漫。

来自陈慧琳一头制造浪漫，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啊。好多人提到了那个烤榴莲是吧，这个榴莲啊，它不管是烤了的还是新鲜的，亦或是做成糖的，我都 get 不到。我还记得当时在热带玩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吃榴莲嘛，说尝尝吧，我就忍着那个对吧，闻着那个味儿的感觉，我就尝了一口。哎呀，他们说闻着臭，吃着可香可香了，可能我期待太高了，我就没有再尝试过第二次。梁小绿说，我听过还很会跟唱。你说大英那首歌是吧？然后这个以琳妈妈就说了，我就 get 不到榴莲的美味，还有芒果，芒果我可以，芒果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非要逆转我的口味，送给我榴莲，结果我跟闺女都吃吐了，芒果也是吃完，手上嘴里都酸臭酸臭的，手上都酸臭酸。我知道有人吃芒果过敏，嗯，后来这个朋友说不爱榴莲了也好，省钱了，对，挺贵的。请出的是 Backstreet Boys， 再来一首 I Want It That Way。

留言小红牛说，下午好，打开云听就是周董，哈哈 哈， 哈，开心，即使下雨堵车心情也美丽起来了。然后依旧美丽的还有慢吞吞，爱吃的考拉，是彻彻呀。多拉 X 梦说，科幻电影我能接受指环王和哈利波特，却怎么都看不进星战啊。是吗？星战是我非常喜欢的系列，什么激光剑呀、一通呼呼受不了，看着好傻，但是僵尸可以，食人鱼大白鲨都可以，跟小宇宙同款。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最喜欢的系列还是什么食人鱼啊、僵尸啊，然后大白鲨呀，这是我第一梯队的啊，第一爱看的这个电影系列和类型。然后这个冰脸还有好几个朋友都一听到后街男孩的歌都沸腾了，热血沸腾了，时光如梭呀，青春不在呀。哎，雪雪说菠萝蜜是我欣赏不来的，别人都说香，我怀疑是不是我买到坏的了。那你看着外表，如果没，你不能每次都买到坏的吧？你是每次吃都觉得不喜欢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自己口味的问题了。菠萝蜜我还是很喜欢的。一首被驯服的象来自蔡健雅。

Elva 萧亚轩那首 Hey Girl。小燕儿菲菲说，没生孩子之前啊，特别讨厌香菜，手都不能碰。对，香菜还有茴香这种东西，就是你手沾了都会有那种，如果不喜欢那个味儿的话，都会觉得特别受不了。但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呢，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超爱香菜了，多么奇怪啊！这个不奇怪，人的口味，包括人的这个喜好，包括人的审美，有的时候七年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天翻地覆的变化。据说七年你体内的很多细胞都完全更新了一遍。就像我小的时候，茴香啊、香菜啊、胡萝卜啊完全吃不了，现在这三种都是喜欢的，很难想象吧，竟然很喜欢吃胡萝卜馅儿、茴香馅儿，那我小时候都吃不了的。然后好多人都提到了布布。小红牛说，下午好，打开，哎，这个刚才分享过了，先来听歌吧，一会儿再来看的整理大家的留言啊。 Michael Jackson。

然你要我怎么样？来自陈奕迅。虫虫说我 get 不到那些起泡胶，捏捏史莱姆、汤狗一类的解压用品，但是孩子很爱，那说明孩子压力也蛮大的。抢啊、就是什么各种抢票啊，飞到其他地方甚至国外去看演唱会，不太理解是吧？年轻人比较多吧，大家还是有心气儿、有精力、有体力，这个确实是需要精力体力哈、啊，支持自己去这个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老 K 要吃糖说，就那种后面撅出一大块的那种鞋，我看着就尴尬，尤其那种个子不是特别高，可能脚本身相对身高也不小，再穿上那种鞋，嚯，感觉那脚比身高都长，显得真稳倒是。我忽然想到了那个画面感。来，一首后海大鲨鱼的《喂神马》。

大家还在回味刚才后街男孩的那首歌哈，看好多人在直播间里都提到了那首歌，勾起自己的很多青春记忆。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的一首《为神马》。再来看几条大家的留言，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菠萝蜜吃着像口香糖，有嚼劲儿，闻着不好闻，但是吃着还蛮好吃的。对，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我爱吃。今天老布布出现的频率蛮高的。来留下黄立行的《黑夜尽头》，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董周杰伦那首《阳光宅男》。那我们来到了全新的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节目是全程直播的。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那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别人眼里特别喜欢的，你始终 get 不到他的美和他的好的东西。然后今天我不说什么出场频率高了啊，不然的话会引导你们。这个是这无夜不登楼啊，不知道那么不说了，因为很多人都说到这个了。先来听歌，林俊杰一首《豆浆油条》。

肉豆浆油条之后，跟原油会不打样，还有不听不舒服司机，还有青竹打个招呼啊，都是刚才在听完整点周杰伦的时候心情特别好的几位听友。那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家的这个端午节用酒是不是已经备好了呢？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酒哈，五粮液尊酒系列。这款酒呢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的，沿用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黄金配方，入口绵柔醇厚，窖香和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那父亲节也要到了，不管是看望老爸还是孝敬岳父，都可以拎上这么一箱，挺合适的。今年618年终大促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399元就可以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呢只要997元，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按需购买。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许巍的一首《爱》，18:24，这里是这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他的好和他的美的东西。加852说，当我为错过周杰伦而遗憾的时候，后面是林俊杰、潘玮柏、陶喆，谁懂啊？华语乐坛真的对90后太好了。然后下班快乐，这个向优秀墙头看齐。离传的帆说，80岁老母亲喜欢吃生姜，我一点都不吃，无法理解妈妈对生姜的爱好。其实我是来祝妈妈健康长寿的，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都健康长寿。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有时候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你不得不服。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你才能明白，你才能 get 到。这个瑞瑞说，超爱这首陶喆的《找自己》，喜欢就好。然后小恐龙给我带来了最新的天气啊，说北京下午，暴风雨加冰雹过后，现在又是晴天啦。下班听到你的节目，真是太开心啦！什么时候暴风雨加冰雹？哪一块暴风雨加冰雹？来，一路向前，来自张强。

0: 张强的一首《一路向前》。那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好品五粮液尊酒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哈，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呢都带有官方专属的这个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买的也比较放心。这个酒呢官方价一瓶大概是1000多块钱，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可以带走一对，囤一箱呢6瓶比较划算，是997块钱，限量200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可以按需购买哈。哪些东西是别人特别喜欢，但是你 get 不到它的美和它的好的？留言在云听直播间。小小家说，大家都喜欢喝豆浆，唯独我就 get 到豆浆的好。大家都喜欢喝豆浆，唯独我就 get 到豆浆。你是不是少打了一个不啊 ？get 不到豆浆的好。我是豆浆爱好者啊，我是不喝牛奶只喝豆浆的人。小恐龙说，哎，这个刚才给我带来天气预报的啊，给我继续回答我一下，哪里下的，什么时候下的。这个继续来听歌，先来听这首好甜的歌，
1: 快来听听我有
0: 大老师带来的超甜小作文，来自大张伟。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落下，越听越好听的一首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瑞瑞说，作为一个北方人来南方之后，他们都喜欢吃咸粽，这个我是一点都喜欢不了呀，我还是喜欢吃甜粽。甜粽、咸粽、豆腐脑，甜的咸的，这个呵呵确实是大部分的南方人好像跟北方人都是反着的，是吧？我也是只吃甜粽，而且我甜粽当中只吃那个小枣粽，而且小枣粽当中我只吃我喜欢那家的限定款。然后谢谢小恐龙和酱酱都过来告诉我了啊，北京哪里下雨了，下冰雹了。酱酱说房山下冰雹了，从单位下班赶上上夜班的同事，他们说房山山区里下冰雹了。然后小恐龙说亦庄也是哈，下午2点多的时候持续了20多分钟。先来听这首歌，十万伏特，来自

宗龙的一首《十万伏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的尊酒呢，颜值和口感可以说双双在线哈。包装整体采用的是喜庆的中国红的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这个金标，大气又尊贵。在口感上呢，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古窖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体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开瓶的瞬间呢，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咽下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窖香。今天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399元带走一对，一箱六瓶是997元，限量200箱，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 Madonna Four Minutes。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18:54，今天动听优选商城推荐的这个五粮液尊酒呢，不管是买来留着慢慢喝，还是作为节礼或是家庭聚会的时候用，都比较合适。端午节要到了，父亲节呢也要到了，大家不妨挑选一下哈。官方扫码价一瓶大概是1098，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399买一对，然后一箱六瓶呢是997元，在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200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序购买啦。时间走到18:55了，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陪伴哈，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现在，然后也感谢大家在云听直播间一直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留下刘若英的收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晚间的19: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看到琼英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啊，开场这个声音是刘思涵吧？好久没有听到刘思涵的新歌了哈。没错哈，我们的听众啊都是一个个的专业乐迷，别人是我的眼就是尺哈，我们的听众都是我的耳朵就是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刘思涵和雨田，这是他们在2020年的专辑《爱未满》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同名歌曲，就叫《爱未满》。然后刘思涵呢，当时和雨田的合作也是突破了他自己往常的比较绵长的抒情歌，然后尝试了轻快的节奏，让我们刚刚听到了这样的一首舞曲啊。不知道大家所在城市最近几天天气如何？至少我觉得北京这段时间真的是最舒适的一段时光了，而且经常呢在傍晚时分啊，就是美的啊，像开了滤镜一样哈，就是那种明媚的刚刚好的那种初夏的惬意的感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非常的应景啊，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氛围。来自曾舜晞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榜上目前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5名的歌，带着清爽的口哨声，炎炎夏日。

非常轻松而治愈的夏日氛围，听到曾舜晞的炎炎夏日。最近窦靖童不是在参加歌唱竞演类节目嘛，然后之前呢有人就预测哈，说他上周末的比赛，哎不对，是上上周末的比赛啊，因为应该是有人在助演嘛，然后他就说他们的这个组合叫左右为难，意思是他的助演的歌手在他的左右两边其实都是男生，当时有很多人就猜测是不是火星电台，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是 In Out 啊，萧骏和安宇。那为什么会有人猜是火星电台呢？确实是因为火星电台和窦靖童最近合作推出了他们的新的 EP， 他们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酒，就是五粮液尊酒系列。这款酒呢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的，沿用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样的一个五粮黄金配方，入口非常的绵柔和醇厚啊，窑香和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而且呢，父亲节也快要到了嘛，如果说你想看望老爸呀，孝敬岳父，拎上这样一箱尊龙其实挺合适的哈。今天也是一个618的一个年终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能够带走一对，然后囤一箱六瓶的话更加划算一些哈，只要997元，也是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大家可以按需选购。卓文萱幸福调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Rice Paper， 他的歌声，他的音乐当中啊，尤其是他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作品，就是会给我们一种清凉的质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月牙儿》，它其实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它采用了比较童谣式的这种旋律的特质，然后还特意是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然后来发布的，所以会让你感受到那种对于爱的一份非常纯真的态度和那份向往。刚刚听到的《月牙儿》，来自 Ice Paper 自己词语创作演唱的歌曲呢，也是本周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也会让你感受到一片内心的安宁，来自。

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五粮液尊酒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原产地直发的，每一瓶酒呢都是带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所以可以让大家买的彻底放心。这个酒的官方价格一瓶就是1000多块钱啊，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能够带走一对，然后囤一箱六瓶呢更加的划算，只要997元，也是一个限量福利，只有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王菲，浮躁。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
3: 你是谁？
1: 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眉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唢呐一响，谁与争锋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登顶，恭喜一下刘宇宁。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天星树》。19: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这个小杰的歌曲啊，真的是会让你感受到一放一收啊。刚刚是大名大放，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文兆杰，他的全新专辑《身体的形状》当中，他自己词曲创作的一首歌啊，就是非常的内敛、深沉的情绪的氛围。然后这也是一首长歌名的，这个歌曲叫《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

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五粮液尊酒，它的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啊。它的包装整体采用的是喜庆的中国红配色，然后搭配鎏金龙头浮雕，然后再印上五粮液的经典金标，很大气又显得尊贵啊。然后口感上呢，它传承的是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五种粮食，是一个黄金配比的酿造，采用650年古窑池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的精华，所以你在开瓶的瞬间会感受到那种浓郁的粮香和窑香扑面而来，入口绵柔顺滑，咽下之后呢，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能够带走一对哈、啊，囤一箱6瓶更加的划算，只要997元，带官方溯源码，然后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200箱。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按需选购。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和汪东城，《下个时空再相爱》。

北京时间的19:43，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继续分享到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每一个在白天努力扮演合格成年人的人会不会在凌晨时分面对那个真实的自我。我们要听到这首新歌呢，是来自李佳薇，然后今年也是在自己过生日的那一天啊，6月1号，然后发表了这首歌曲，里面也是装了很多很多面对自我的一些非常坦诚的心情。这首歌叫3 AM 牵着你啊，说的是这个凌晨3点的时分的一些思绪。

每个人在自己过生日的当天肯定有很多的所思所想，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李佳薇的这首歌 3AM 牵着你啊，特地在生日当天来发表的这首歌曲。而继续迎来的这一首新歌推荐呢，据说它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源自维里安的妻子，然后在维里安生日卡片上写下了一段话，就是说感觉在一起很开心，所以每过一次生日都觉得在倒数。然后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让维里安联想到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羁绊。在创作这首新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落泪所以将歌曲的主题也是定为人和人关系的连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维里安的新歌《很久很久》。

还是韦礼安一如既往非常擅长的温暖抒情的风格，这首新歌叫很久很久。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五粮液尊酒，那不管是买来留着慢慢喝，还是你作为节礼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用啊，其实都是很适合的。而且端午节父亲节就要到了嘛，大家呢也不妨挑选一下，官方扫码价一瓶是1098元啊，而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399元能够带走一对，然后囤一箱六瓶是更划算，只要997元。这是带官方溯源码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限量200箱。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时间来到了19:51，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的天使，稍后是林俊杰丹宁执着。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青春的故事也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偶像剧，而是多年之后你才后知后觉发现啊，原来那个人曾经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幸运。我相信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很多朋友欲言又止的心事啊，来自胡夏翻唱的一首歌曲《小幸运》，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当六月的风穿过走廊，吹拂在你的脸上，有没有吹动你的心绪呢？你会不会也忽然想起曾经多雨的那个夏天，曾经你假装不经意偷看的某张侧脸？我们这个小时是 TOP 研究所啊，跟大家研究互动的这个小话题，青春手写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小主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中国 TOP 排行榜上有一首新晋上榜的歌曲，来自黄霄云，他的一首原创单曲叫《年少心动雨季》。对，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你会发现这首歌是通过舒缓的节奏，小调和声，层层递进，然后给我们勾勒出了那种年少心动的酸涩，还有一丝勇敢所以被很多的乐迷和网友形容为这首歌就像是写给青春的手写信承载着很多对于青春的回望啊，遗憾呀，还有一份释然啊。所以呢，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一个引子来分享青春手写信。首先来听这首《年少心动雨季》。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我要的音乐20: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时是 Top 研究所，来研究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音乐主题，青春手写信。刚刚上个小节最后听到的是周子演的一首信，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徐佳莹，然后为电视剧夏至未至献唱的片尾曲啊，也是非常有校园感的一首歌，叫最初的记忆啊。我觉得是非常恰到好处的，然后用那种近乎耳语的靠近感的歌声给我们诠释出了青春当中非常真实的一种模样，就是明明知道会有离别，但是依然不肯退让，这就是年少时候才有的一份倔强吧。这首歌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许佳莹最初的记忆，在歌里他也唱到，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啊？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听到耳边这样的一些歌曲，你有没有最想回到、最想重返哪个瞬间呢？继续迎来房东的猫组合的两位成员，就是因为喜欢民谣，然后在大学期间结识了，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然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钟爱的音乐事业啊。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他们为动画片《我是江小白》献唱的片尾曲《云烟成雨》。

房东的猫，这首歌云烟成雨。如果让我回答最想重返的瞬间和时光是什么，也许我会说就是回到周杰伦还没有这么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然好像周杰伦出道即巅峰啊，从第一张专辑就备受瞩目。为什么这么说呢？源于上周的时候，我和五六个好朋友，我们同一时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各大售票平台去抢周杰伦北京演唱会，而且是三场哦。每一场应该鸟巢是可以装60000人的吧？对，然后就去抢这个，连续三天晚上应该有18万张的票，一个小时的时间分成三波，然后一张都没有抢到。天哪，周杰伦的这个青春感召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我希望回到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可以看到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全部都是由周董自己的完成，晴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眉再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喂，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看到陈英英，她说田卓姐姐，又想到我的好朋友，还以为音乐之声来新主持人了呢。殊不知啊，田卓是我的外号。现在他说我和我妈一个人看了杭州场，一个人看了温州场，嘿嘿嘿。这个是在呼应刚刚我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啊，六个人，六部手机，然后抢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北京场的啊，连续三天的北京场的门票啊，颗粒无收。然后他说呢，是哎，你和你的妈妈为什么是一个人看了杭州场，一个人看了温州场，为什么不是两个人一起看呢？我知道周杰伦的演唱会也很奇妙哈，就是如果要抢的话，一次最多只能抢两张，就是你要是一家三口去看，哎，还不行了，没有办法连坐。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就是好像我们六个人给这个售票系统啊，各大平台的售票系统当了一个气氛组。我们六个人呢，六部手机吧，提前十分钟啊，就每一轮抢三轮嘛，就开始深呼吸、清内存，甚至重启路由器。结果开票的那个0.01秒吧，页面直接给我们表演了一个秒级变灰啊！第一波已售罄，第二波什么已售罄，第三波反正什么都没看清楚，最多最多看到什么当前排队人数已满。一个小时激情陪跑，三场演唱会颗粒无收，最终战绩0张票，每一次看到页面都是缺货登记。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抢票改成一个什么抽奖啊，就如果主办方可以这么设置，我们好歹还能落得一个谢谢参与。不知道我们电波前网络前有没有朋友已经拿到了

啊，不是拿到，抢到了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票吗？让我们好好见识见识啊，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六个人起码还是相对来说，除了我稍显实力比较偏弱一些，其他几位都是各大演唱会的抢票高手啊，结果都是这个结果。大家抢到票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喜讯，让我们见识见识啊。彭坦少年故事。

看到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她说周董歌迷太多了，根本抢不到，抢不到，抢不到啊！哎，要说一下，刚刚那首歌是花儿乐队的《四季歌》啊。然后陈英又在说呢，说周董。

的演唱会单张相对好抢啊，只是相对啊，所以嘛，英英自己和妈妈是成功了是吧？他说呢，北京场的蹲了一下午也是颗粒无收啊。哎，刚我还说错了，不是抢了一个小时哈、啊，是一个半小时的激情陪跑啊，三场嘛。据说是有260万人在抢着三场演唱会的票，大概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个座位啊。每个座位有80个人在那儿绕着圈圈啊、如果抢凳子的游戏大家玩过吧，什么4个人抢3张凳子啊，5个人抢4张凳子，咱们是80多个人抢1张凳子，你觉得呢？继续听歌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不跟我们再聊周杰伦票太难抢的这件事儿啊。如果让你重返过去，你想回到哪个瞬间呢？云听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831老教室。

831老教室，这里是 TOP 研究所青春手写信。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号是，也不叫 ID 号 ID 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怎么了？是要拿葫芦把我给收了吗？他说我抢到啦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门票，嘿嘿嘿嘿，纯属意外，非常惊喜。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的呢，那就是我姐做梦说梦到我抢到票了，可能有冥冥之中的一股神秘力量吧。看看这个玄学都已经搬出来了啊，这个下次抢票之前能不能让你姐姐帮我们，大家也都每个人做一场梦啊。天选之女啊，好吧，也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场呢。总而言之，在鸟巢的那天晚上，记得替我们这些气氛组啊多喊两声周杰伦，多开点票。那我们继续来听周董作曲的歌吧，方文山的填词，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大笔研究所今天晚上是青春手写信这样的一个主题，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啊。如果可以重返过去你想回到哪个瞬间，小兰她说如果能够重返今生和她最后一面的那个瞬间，我会把当年没有开口说出来的话要说出来，想必人生会有 另外的一番景象，现在想来呢，遗憾还是有的。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某一次普通的相见，后来才知道那是再也不见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永远不要去美化那一条我们没有走的路。没说出口的话，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封没有贴邮票的信。 它是停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想象当中啊，然后信里的那些话呢永远也不会被对方驳回，永远不会冷场，也不会尴尬，从这个角度想是不是还赚了一点。听到这首歌来自老狼，模范情书。

听到了这首歌曲就非常的有 Twins 味儿，对不对？他们的青春味道啊。这首歌 Twins 近年的一首作品叫插班生甲的后毕业生活啊，这首歌曲呢唱的不是青春正当时啊，而是一个回望的一个姿态。他不是写那种就是我好想回到过去，他是写就是过去的那些人，哎，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歌曲当中有插班生甲呀、校草啊、校花啊、纪律委员呀，就用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人设勾勒出的可以说是班上的那些同学们的一个成长轨迹。对，不知道这个小时的很多的有关于校园故事为蓝本的一些金曲佳作，有没有让你的思绪又飘回到曾经的那个青春的时光，或者是驻足在你青春当中的某个人，你当年在意过的人后来他们都活成了什么样子。就像歌曲当中唱的啊，他们可能也会变成了算这个盐糖价格，会被家庭绑架，然后会在深夜偶尔翻出毕业照笑一笑的普通人。20:55，青春手写信，这个小时我们最后来听国日VC 造不完的青春。整点之后欢迎你再次回来。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换妮达这首歌 Love is Blind， 真爱盲目，怎么样才算是盲目的真爱呢？就是抢不到票依然还是非常爱他的音乐，是吧？周杰伦演唱会，北京演唱会，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抢到，跟我一样。漫漫灵魂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去过二十几次鸟巢都当成自己的主场了，这次依然没有抢到周董的票，这几天一直是意难平当中。漫漫灵魂现在也都变得没有那么耐得住这个慢慢的感觉了，是不是开始变得有点急切了？去过二十次鸟巢都当成自己的主场了，结果周董一来，这个算什么呢？连客队替补席都没有挤进去啊！哎呀，但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输了票，但是没有输掉快乐，对不对？260万人一起点屏幕的那个下午，那个一个半小时，我觉得特别像是一场大型的线上团建。抢不到票这件事呢，哎，将来说不定会成为，是吧？大家和朋友之间的一个经典的笑话，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拿出来说一说。哎，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260万人陪跑吗？一起抢过票啊，然后一起空过手，然后一起在群里哀嚎过啊，这就是真老铁。21:0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在每周三晚上陪你听歌的卓然。刚刚还有一个朋友说，刚刚下载了云听 APP， 你就要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下节目了？没有没有啊，周三晚上我的陪大家听歌的这个时间段是晚上的7点到12点，咱们慢慢一起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是不是突然感觉是闯进了哪一个非洲的部落里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非常自由奔放，来自裘德，他的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这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啊，叫《奇卡奇卡奇卡奇卡》。萧亚轩《爱情通关密语》。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余佳运总是可以唱出一份小心翼翼的温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最好的都给你，来自余佳运，那也是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开车爱听啊，他来询问的歌，说9:22是谁在唱歌啊，就是刚才这位啊，余佳运。21: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周慧，掌心的指纹。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蕙《掌心的指纹》，指纹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嘛，印在掌心，感觉是对方已经融入了你的生命纹理，擦不掉也忘不了。而谁又会在意对方掌心里那一颗小小的痣，这种旁人根本不会留意的细节，淋一淋至少还有你。

那种复杂的粘稠的没有办法言说但是有点自我腐蚀的情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呢？郑兴把它形容为酸雨。

在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尝尽了各种酸味儿，却说不出口的成年的朋友们，还有刚才郑兴的《酸雨》这样的歌曲，替你释放一下。刚这首歌当中，有那种电子合成器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升腾的那种情感的状态，就是淅沥沥哗啦啦的磅礴的酸雨啊。继续迎来这首歌，也是以这个合成器的音浪开场。

正在电波前网络前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留言啊，或者是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给我留言，让我知道我们彼此没有错过。看到云听的这位朋友啊，他的 ID 尾号是 ST， 他说好久没有听电台了，小时候呢在我爸的车上听，现在呢我站在了他的位置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所以原来的你是不是在后排听着广播，现在是在这个司机位放着广播。谢谢你啊，把这样的一段电台的温暖续写了下去。理想的猫 CC 啊，他说每次都会惊叹啊，田卓歌曲递进的逻辑关系，还有串联讲歌和歌曲的衔接严密。

佩服佩服，然后还又夸了一下我啊，然后又说祝你下次成为周杰伦演唱会抢票成功的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怎么说呢，嗯，其实还挺开心的，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飞儿乐团把那种放不开展现得非常的悲怆，好像全世界都听见了他的心碎，但是唯独那个该听见的人已经走远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这首非常华丽的抒情摇滚《我们的爱》。而继续你感受到的是蔡健雅变身蔡健雅，用电子的冷感把情绪冻成了冰，这首歌《失语者》。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难题呢，不是距离，也不是时间，而是真的好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争执的坐标系都不一样啊。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何洁，这首歌的名字叫《来自不同星球》。不过何洁她强有力的副歌部分的那个歌声的展现，就很想是在那种要呼喊着啊，希望和对方搭建沟通的桥梁。22: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Mr. Tiger。

听 Chase 的歌曲呢，有点像看《盗梦空间》那样的电影啊，就是会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一个氛围当中，可能是源于他的音乐当中那种带着迷幻色彩的流动感。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Chase Cinematic。如果你比较喜欢 Cinematic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微博。我记得他的微博上有一次是挑战用六种音乐风格，然后改编刚这首 Cinematic， 然后他还顺道呢跟大家讲解了然后他这六种音乐风格不同的特点。陶喆 Angeline。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又来了，这位朋友，他说，哇塞，竟然又听到了陶喆的 Angeline，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歌就感觉漂浮在水立方里面啊。怎么了，陶喆刚刚这首舞曲自带一种水波纹混响是吗？哎，不过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刚刚这首歌啊，确实听感很像是水上乐园。嗯，下次带着这种感受让我们再次听一下 Angeline。 是大鹅呀，他说冉姐也没有抢到杰伦的票吗？那我就放心了，我不孤单了。嗯，你的不幸因为有我的陪衬而突然变得温馨了起来，是不是啊？放心，你不孤单，咱们这个抢票难友联合会啊，有应该有200多万的乐迷呢。抢到票的应该也就那18万啊。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欢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严明熙的粤语歌《好想约你》。

最近有多少朋友因为通过那样的一档歌唱竞演类节目，然后被严明熙这个又圆又通透又明亮的声音圈粉了？我们刚刚听到来自严明熙的这首歌《好想约你》，而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是他们在这档节目当中有一期联名赛啊合作表演的 Eric 周兴哲。严明熙和周兴哲啊，他们上演的那样的一出非常温馨的小品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具有竞技性啊，但是确实给现场还有在电视机前网络前所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带去了一份非常温暖啊清新的感受。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Eric 周兴哲这首歌《如果雨》之后，看到无船之长来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啊，这个是抢到了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朋友，他说18万分之1来啦，帮朋友抢到了，一秒丝滑进入到支付页面，我好牛呀，哈哈哈，真是没有想到。所以呢，你没有顺便帮自己也抢一张吗？啊，让我们这个200多万陪跑团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18万分之1的稀有啊。所以啊，所以真的是要正式讨教一下，你用的是哪根手指，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抢票姿势，是正襟危坐还是什么葛优躺啊，然后这个一秒丝滑的网速到底是多少，在什么样的位置啊，是在什么基站塔顶上抢的吗？我们继续听歌吧，张信哲这首歌《迁徙》。

文好的音乐，2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张信哲的《迁徙》啊，也是来自 Eric 周兴哲作曲的歌。然后刚刚呢也分享到了王婉之啊，给我们音乐之声唱的新版的 Jingle。 那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王婉之，然后他自己作曲，然后他和清风共同填词的这首歌《爱与奇异果》。

不是在教你怎么样做水果沙拉，而是在说爱情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王菀之的《爱与奇异果》，讲的是爱当中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那种味觉。王菀之他自己来作曲的很多的风格哈，就是不仅仅是他给自己写的歌，也有他为别人写的歌，都是有一点点的幽暗的感觉，又比较的绮丽啊，就是流行当中带有一种艺术气质，让你感受到一份延绵感，又有点戏剧张力。我们听到了下面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菀之作曲啊，袁泉演唱《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姚谦的词，王菀之的曲，袁泉带来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是大鹅呀，他说也没后悔吧，其实有些关系呢就是无疾而终的吧，只是到现在还是有点遗憾，回到那一天估计也还是会提前离开的吧。然后挂了三个低汗的开怀大笑的表情啊，感受到你说的了。怎么说呢，就是理性上全对，感性上还是微微痛，是不是？哎呀，当时的筹码就那么多嘛，可能做的已经是那个时候的最优解了。就好像是点了奶茶，选了三分糖，现在喝到口呢觉得哎呀不够甜，但是回到点奶茶的那个时刻还是会选择三分糖啊，呵呵，因为就是怕变 fat。 好吧，还是做的很好的选择，对不对？有的时候无疾而终还是比烂尾要强啊。万里君童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重返大学时代，去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那时是不是应该有幸福的模样，想要回到过去热血沸腾一下，是吗？送上你这首歌，周华健《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

在最近那样的一档歌唱竞演类电视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窦靖童和 In Out 萧俊安宇的合作啊，然后一起也是演绎了 Billie Eilish 的歌曲。其实呢，早在之前窦靖童和 In Out 就有很多在音乐上面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收录在萧俊自己的专辑当中啊，然后这个萧俊来作曲，窦靖童来填词的刚刚的这首歌叫 Sunburton， 然后收录在萧俊的2022年的个人专辑当中。然后安宇呢也是参与到了这首歌曲的鼓组的演奏啊编曲当中啊，非常爵士带有迷幻色彩的一首歌。在一档直播的电视节目当中啊，窦靖童的出现让很多朋友感受到了就腥风扑面，感受到了一档本来以歌唱强有力的这样的一档竞演类节目当中也能看到更加多元的丰富的音乐审美的那些作品的呈现，所以一直都对窦靖童的舞台呈现非常的期待。当然如果在直播节目当中现场去展示比如说 Billie Eilish 那种弱声啊气声，其实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啊。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这首歌 Everything I Want。

我们告别了 Billie Eilish 之后，继续迎来的这一位也是非常擅长灵活的运用自己的嗓音去呈现不同的情感的状态啊，很温柔又很有力量的这首歌，袁娅维《他们的名字》。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不在，仍然是我为我开始熬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2: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野，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

听到这首歌来自 Johnny J 带来的《不用去猜》。Johnny J、最近和胡彦斌在舞台上面的那一次合作非常燃，非常的炸哈、融合国风和说唱，然后最后拔得头筹了，确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吧。怎么说呢，他们之间的音乐默契当然也不是一日之功啊，两人之前也是有过多次的合作，所以默契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当天晚上的这个改编也是非常有这个舞台的竞技性哈、不管是从里面有很多的民乐器的注入哈，包括这首歌曲它的一个内核就是很刚猛，很有种少年意气哈、满身反骨的感觉、确实极具有煽动性。23:06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胡彦斌这首歌 Hello。

胡彦斌的 Hello 这个版本是 remix 版本。说到胡彦斌的作曲风格还是极具有很鲜明的特点哈。非常擅长比如说 R&B Hip Hop 这种比较西化的节奏。早在2002年，潘玮柏他的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其实就收录了当时还是刚刚出道的新锐音乐人胡彦斌的作曲的作品啊。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作曲，方文山来填词。

0: 困几岁。
1: 这是潘玮柏的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学不会，感觉呢当时的方文山和胡彦斌两位啊，精准的捕捉到了当时潘玮柏身上那个 ABC 嘻哈的特质啊，玩转这种年轻啊潮流的嘻哈节奏。而且你现在在看那个歌词呢，真的还挺无厘头的，带有种痞痞的帅帅的感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张芸京的首张专辑当中也有胡彦斌的音乐贡献啊，当时胡彦斌可以说为张芸京的声线来量体裁衣啊，通过这个层层递进的这个旋律的铺陈，也是让张芸京的演唱的情感表达从慢慢的铺陈压抑，然后最后到爆发，展现出了张芸京那种很亮耳的高音。来听听这首《黑裙子》。

23: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很有意思，它是在用失败来做标题的，不过它唱的内容呢，却是鼓励你继续跑，别放弃，自我接纳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反差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很当代的表达。听到这首歌来自陈近南带来的第87次减肥失败，所以你是第几次了呢？

Work for it， 来自张靓颖和 Migos 的合作。有些歌曲是像刚才这样给你充电，有些歌曲呢是可以承接你的潮湿的心情。乌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反反复复，就很像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挥之不去的忧郁和焦虑啊。这首歌来自艾薇，

声音非常有魅力的艾薇，然后也很善用自己的歌喉，听她唱歌你能感受到那种动静的强烈的对比，那种动态的非常鲜明的起伏。刚刚这首歌叫《乌云日记》啊，能感受到那个被焦虑压得已经喘不过气，但却还在努力喊出声音的

0: 人
1: 还是非常积极的状态。23:3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梁小雪的这首歌 Hold on to my side。
2: Feel lost sitting room watch the sun goes down

我们再来看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爱音乐的 MC 他说，刚刚张靓颖的那首 Work for it 好有国际范儿啊，是不是听到的时候跟他一起摇晃，是不是也觉得自动长出了维密翅膀？无可取代，他说，卓然你好，第一次来跟你互动啊，好多年前就在音乐之声听过你的声音，

中间有几年没有怎么听广播啊，最近又开始了往日情怀，拿出了好久没有用的收音机，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一个阳光向上、活力满满的女生，很好听，很有感染力。谢谢哈，谢谢无可取代，愿意把往日的情怀重新拧开，然后把频道调到我们音乐之声。你说我的声音很阳光是吧，活力满满。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了温暖和感染力，那一定是因为坐在收音机前另一边的你本来就是一个愿意接收阳光的人。来送上这首歌，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时间来到了23:38，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晚安曲来自秦凡奇。秦凡奇在编曲方面经常做的很大胆，甚至有些任性啊，就是非常有一种异域的色彩啊，感觉在异世界旅行似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叫《晚安乐园》，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这个夜里非常的快乐。我是在每周三晚上会出现在音乐之声电波当中啊，7点到12点陪伴大家来听歌的卓然。然后隔周啊，隔周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了景伟和赵宇小姐姐的那周，我会出现在周五和周六下午的2点钟到7点钟。好啦，我们下次音乐之声当中一起来听歌，就是在这个周五下午的2点到7点。回见啦，再次感谢所有在网络前在电波前守候陪伴我直播的朋友们，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啊。这首歌秦凡奇晚安乐园，祝大家好眠。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 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

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你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用埋心灵拳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四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 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他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be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她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早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0: 这一下相当之带劲儿了哈！7:05，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早安，我是 DJ 孙小乾。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是的，刚刚一首歌又开始了啊。
1: 非常的快乐，感受到那种朝气蓬勃、元气满满的一天要开始的感觉。
0: 你要看见视频更带劲儿 ，Y2K， 然后你听那仔细的那个所有的音色，就是很那个 K-pop 那样的一个感觉啊。当时那个年代啊，
1: 是今天早上我看到有听友说，哎，这个叫什么？周四爱你的梗，是什么意思啊？
0: 是陶喆之前跟那个蓝标的那个咖啡做了一个联名和给做广告，然后做广告是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一首陶喆的歌，然后呢就是给打工人嘛，就是比如说这个到的什么。周二啊会有给你加油什么天天啊，周一是什么样的，周一是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反正每天都有一个歌、哦、到了周四就是周四爱你爱着你，就是一个谐音梗出来了、哦、所以今天周四我就想起来了、哎、我也排了这个歌。
1: 你看咱们的听友真是越来越了解咱们了、哦、小动物一下就发现说今天这主题一听就是钱老师主场，因为上次周四爱你的时候小花就直播了啊、所以呢就是没赶上上面那一波，这一回必须让我来感受一下周四爱你的谐音。
0: 对，这个周四，对啊，周四和就是爱你放在一起就是这么的对位啊。
1: 那么今天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点名环节，赛博抢鸡蛋了。
0: 接下来是鸡蛋爱你，来吧。
1: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小宇宙爆发了，小北王健、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沈阳屯屯不打洞、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晴天一柱、晨光里的摆渡人、三生万物、吉吉、炫舞老贾、中关村阿姨、土拉王子、 AB 重复、午后仲夏、大熊猫、宅妈妈不宅，还有我们的青苹果、海豚抱月、嗨嗨教父、河西、小盘在听歌、果爱果妈妈、鱼鱼不会游泳、好吃的杨梅、离船的帆、小雪，还有我们的阿夸、豁然开朗的爸爸、爱新觉罗、晴天扁头头扁是大鹅呀，
0: 哎呦，你最后
1: 对想把大鹅给读出来啊，
0: 这个真的是力竭了，这个气息最后一口气一点没浪费、啊、
1: 而且其实我们这个大鹅早上6点就来了，他说、啊、哎呀早上好啊，来晚了、啊、是不是应该说晚上好啊、
0: 哎、晚上好倒也不至于，早上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也不算晚，这刚7:08嘛啊。
1: 是今天经常就是早上看到我们的听友们都在非常非常热情的来跟我们回复啊，有的时候听到了这种经典的老歌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嗯、有的时候早上呢听到一些很动感的新歌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惊喜。
0: 是的，接下来这个歌就是又新又老的，说的新呢就是每次听都有一些新的感受，说的老呢、嗯、因为它已经20多年了，当年任贤齐发完就是伤心太平洋那个专辑后面之后发了一个天涯，就是很熟的那个天涯那个歌的专辑叫为爱走天涯，算是一个从男孩到男人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专辑，然后这个歌我觉得夏天听特别合适，因为气味其实是一种记忆的线索嘛，
1: 是
0: 橘子香水这么有特点的一个味道，你会想起你可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回忆就出来了，
1: 有点想让大家猜一猜每天早上前歌是一个什么味道的氛围里面啊，因为他早上会涂护手霜，
0: 对也有，
1: 大家来猜一猜是花系男生呢还是木系男生，
0: 我今天好像喷了个女士香水，待会儿你闻闻吧，来听橘子香水。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这个歌真的是哀人之歌呀，把那种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非常澎湃的状态都唱了出来。 我记得MV里边
1: 这个剧场北展就在北峡关附近，挺有意思的。
0: 有没有我们的听友有这个能联系到他的渠道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啊，这里有两个这个资深老粉啊，每次想抢他的票都抢不到，很着急很着急。
1: 我从去年抢到今年，但是他发了那个小某说的时候，大家千万别买黄牛，说我今年啊没什么事儿，我一定演到所有想看我的人都能看到我。十月份我还会北京演，然后我一直演，你们别着急。
0: 那咱们就把闹钟就是调好。
1: 哎呀完了，今天的节目里一说之后更抢手了，大家都去抢。
0: 人家自己发了那个小某说了啊，就是说别着急啊，北京的朋友们，北京周边的朋友们。
1: 还有很多听友在猜钱哥是什么味道，实话实说。
0: 我什么味道感觉？
1: 就是，就是因为今天啊，可能是有点过敏，完全属于泥封鼻，早上这个

0: 真的是千禧一面波，这个拂过耳畔的感觉啊。以前也说过，这个当时这个歌就是这个那完全是艾娃自己这个 freestyle 哼出来的，非常合适啊。
1: 是啊，看到寻找爱的光，他说爱的主打歌这首歌真的受不了，因为他当年做 KTV 维护开场就会自动放这个歌。然后听得
0: 还有这个工作，还有这种工作呢 ？KTV 维护它是技术呗，是吧？
1: 应该就是
0: 啊、
1: 嗯。然后这首歌确实很常听到，很常听到。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听友说，这首歌听一直以为他爱的是朱大哥。
0: 对，原来那个有那个街舞综艺的时候，真的有就把那个朱大哥画在这个背心上来了一个梗，挺有意思的
1: 啊。来看我们有这个听友发来自己的香气了，
0: 啊、
1: 燕麦拿铁不加冰 ，no no， 他今天出门。喷的香水是某宝品牌的碧蓝。
0: 你说某宝品牌变成平台了，是不是应该是宝某品牌？
1: 宝某某品牌，
0: 嗯 ，BV 开头了啊！
1: 哎呀，打了一个喷嚏，结果吸到嘴里了，现在有一种口吐芬芳的感觉。
0: 口吐芬芳是这么理解的？行，你这个是真芬芳啊，不是那个需要打码的芬芳，
1: 真的香气啊！
0: 啊，
1: 木头说印象最深的香气是百合，白色的花香的很浓烈，但是又不突兀。
0: 嗯，这个确实是啊。
1: 你有没有印象很深的香气啊？
0: 那个，我有印象很深的香气，但是忘了叫什么名了。在那个紫竹院公园的那个花，就是特别的印象深刻。那个叫啥来着？
1: 是白花吗？还是更
0: 有颜色的？我还发了微博，忘了叫啥名了。
1: 哎，没事，咱一会儿查查啊。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香气，其实我喜欢槐花香。
0: 嗯，
1: 就是我们家
0: 花蜜那个味道啊。
1: 不远处有那样的一条街，然后它两边都是很高很高的槐树，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整体的氛围吧，因为附近比较空旷，然后那两排树在槐花盛开的季节，你走进去就会有那种淡淡的若有似无的香气，它又跟那种丁香花的不太一样
0: 啊，对，
1: 就是它是很刺激的，但是那个槐花呢，它又长得很高，
0: 淡淡的，
1: 就淡淡的，然后当它飘落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空气，整个这个空间当中都有那样的香气。
0: 对，我去江南或者是这个大湾区的时候，那个桂花香也是让人觉得很舒服，也不是那么浓烈的，但是呢，存在感又很高啊。
1: 哎，确实是，我觉得生活当中一定有某一个场景是让你觉得很香的。 Tony 说，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是木棉花的香，因为他小的时候在海口，住在海边的一个小院子里，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哈，
0: 真的，
1: 院子里就有种木棉花，而且呢，这个在南方是很多地方都能够经常见到的。
0: 对，有很多歌也是以木棉花为主题的嘛。
1: 是，小堆天空说了，他最深刻的就是茉莉花香。哎，这真的好像，这有一个好幽默的听友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啊。真的好像每个人喜欢的花香都是
0: 不太一样的。你看，气味和记忆就是有相互的一个连接的作用吧。
1: 嗯，
0: 接下来是阿杜啊，这首歌叫《坚持到底》，有一种这个慢慢的像水流动的感觉。来听，这是一个是应该是他一定很爱你后面那个专辑的主打歌了，来听。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的麦克风潘帅潘玮柏。对，这歌其实还挺励志的。他说当年他最早不是 VJ 嘛，大家应该都以前看过他主持音乐节目，然后转歌手之后其实不被看好，所以他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就说那个就像这歌里唱的呀，我还有我的喉咙，就是要拿住自己的麦克风唱出自己想做的音乐那种感觉啊。
1: 坚守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
0: 对，果然成功了哈。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呢是香气这件事情啊，然后虽然此刻坐在直播间当中水泥封鼻，可是呢已经就是脑内闻到了很多花香，
0: 颅内花香，这也挺有意思的。
1: 鸡架配老雪说前天买的百合今天开了，满屋飘香啊，
0: 真好啊。
1: 是大鹅呀说喜欢梧桐花的香气，然后许三岁说最喜欢的是雨后青草的香气。
0: 哎，这个大家都喜欢啊。
1: 哦，这个我也特别喜欢，我有一阵儿就是散步会专挑那种刚刚割完的。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它那个草割断之后好像那个草的香气就会更浓。
0: 你就是在家里扒着等听那个小区里边正在那个割草，割完之后马上下楼，
1: 马上下楼，然后呢猛吸。对，然后木头说大学宿舍楼下的槐树白玉兰很让人难忘，每年四五月就会怀疑，哎，这个香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真好啊，要怎么叫白玉兰奖？你看人选的非常合适一个命名啊。
1: 是青花没有词，这个比较别致了。他喜欢的是手扶拖拉机的尾气。
0: 哎，确实有这种人，我有的朋友就是这样，
1: 喜欢尾气味的，喜欢那个汽油，
0: 汽油味的，
1: 对，
0: 可能跟体质有关啊，
1: 奇奇怪怪的味道哈。最爱大米饭喜欢刺梅
0: 啊。
1: 然后呢，这位尾号是 SAX， 他说他这辈子最喜欢的香味是两个小女儿小时候的奶香味儿。最喜欢埋在他们身上贪婪的闻，真的好像小朋友身上会有一种就是你很难以形容的味道。你说它是某一种花香吗？果香吗？好像也不是，但就是莫名的让人觉得特别的舒心。

0: 很安心的这样的味道，
1: 那是这个什么血脉的一些连接是吧？哎，这个啊，刚才我们七喜哥他喜欢王手一食三香，
0: 他是在开玩笑，您有可能喜欢。
1: 哎，但我觉得做菜嘛，
0: 对，这个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像我妈我姥姥他们和馅儿包饺子的时候就一定要放一点这个十三香，就是最后的那个味道会非常的丰富，非常有层次。 对对对对，
1: 但我自己我本人我和馅儿就不放，
0: 你
1: 喜欢吃那种 很清甜的，就是我可能会放一些肉啊虾仁啊，放一点马蹄，然后让里面有一点这个脆脆的口感。
0: 哎，这个很好，就是根据个人的习惯嘛，其实越淡的东西反而是越接近食物本源嘛，不说上等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调，就是这个意思。
1: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千人千味，就是你喜欢那种风格，可能最后就会呈现出那种风格的感觉。
0: 对，我前面那个不说，我喜欢那个味道叫委实嘛，我们还查了一下，这微博都白发了，很漂亮那个
1: 那个花，然后是有点橙色，然后白白的这个边儿，就是它是在紫竹院只有那一丛那一边有啊，很多人去专门拍那个花的。是，而且那个花应该是在南方比较多，好像在国内就会，在北方就比较少见，所以刚才 一时没想起来，因为它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尾字嘛，所以好像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就觉得哎这名儿是不是听着不太吉利，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而且很香的花，它的花语呢是清静孤傲矜持，你看看
0: 还挺符合你的这个气质的，口味啊。然后呢，它其实也叫做美人木，在英文当中是
1: beauty bush， 美丽的灌木啊，所以其实哎这个花真的是挺美的，而且也是我们国家很珍贵的这个保护植物呢。
0: 我觉得就喜欢花，其实也是一种就跟你喜欢其他东西或者人一样，人事物它是一种缘分，刚好你看越解读越契合，就好像你这个人什么样，你就会喜欢什么样的相应的东西是一样的啊。是，那么
1: 先来听一首歌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让你难忘的香味，
0: 非常动人。现在是毕业季了，很多人是22岁要步入社会，所以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现在22和曾经22的朋友们，陶喆。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